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0: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0: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0: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0: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来一首来自阿瓦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周日的好心情来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特别推出的玩转周末，我是陪伴各位的 Summer。 哎，周末好心情哈，明明很爱你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周末的好时光来了，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环节玩转周末哈。接下来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期上线，推荐的产品呢是欧舒丹的护手霜套盒，欧舒丹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一共八件套，每一个都是小巧啊，有八个香型，像是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乳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多种香氛，水润滋养，呵护双手哈。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呢是189块钱一套，并且配有礼盒和礼袋，方便大家送礼哈。知名的香氛护理大牌新版的白盖护手霜，八支礼盒集齐了八种热门的香型，一次体验多种的这个香味儿哈。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粗糙干燥，双手滋润细腻，不油不腻不粘手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包含了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乳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等八个香调，满足了不同香氛的喜好。单支呢都是那种非常小巧，只有30毫升一小支的哈，通勤上班啊、出差旅行放在包里啊，非常的方便也很轻便，随时随地的可以涂抹护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山东音乐广播九月份的旅行线路了。如果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远方，那一定是九月份的阿勒泰，漫山白桦流经，湖水澄澈如玉，雪山彩铃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我们从济南呢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换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中国旅行。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可以一次性打卡。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哈，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用车都帮各位准备好了，座椅可以半躺，旅途不再的疲劳。住宿安排了6晚网评的四钻酒店，搭配了甲等屿特色民宿，刚安排4大西贡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深度品味新疆味道。行程也配备了特色的仪式接机，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专业导游、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出行安心又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

0: 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1: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输。
1: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1: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8: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听齿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9: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8: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9: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哇，你有多久没听到这首不怕不怕了？蚂蚁呀、啊、嘿，蚂蚁的牙齿是什么颜色的啊？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叫做玩转周末。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也不是没听到了哈，小齐任贤齐，小齐哥带来春天花会开，我是 Summer。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0

0: 有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的时刻了。在这一趴呢，给你推荐的产品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三件套，首先呢包括洁面150毫升。

保湿精华水150毫升以及乳液30毫升。专柜的正品啊，一套下来需要2100块钱。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特惠，只卖499块钱，还配一个礼袋，这样呢送礼也特别的方便。经典的奢侈品牌香奈儿山茶花的三件套，洁面、精华水、乳液配齐了，一套完整的基础护肤流程。山茶花洁面的温和自动发泡，深层清洁油脂灰尘，洗完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夏天都可以用。气泡精华水含有微凝珠气泡啊，上脸清爽补水，快速舒缓晒后的干燥，平衡水油，改善泛红。乳液呢是属于轻薄水润不闷痘的，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燥起纹，上妆也不卡粉。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还配有礼袋，方便大家七夕送礼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哎，周末的好时光来了哈！接下来闪电优选要给你带来冰冰凉凉的好阿婆冰淇淋了啊！今夏压轴巨献套餐呢，强烈主推是经典款，十年经典由原来22支升到30支，7款类型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149块钱哈，活动价只卖99块钱。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一共3个口味，原价呢卖150块钱，活动价呢卖99块钱。套餐三呢是畅享高端品质，23支，一共6个口味，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呢是189块钱，活动价是129块钱。暑假里啊，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了。好阿婆冰淇淋呢，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进大家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哈，底气源于实力，敢把套榜单一网打尽。加入了2026的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的冰淇淋，饼干变冰糕，一口咬碎童年的记忆，去掉中间沙，价格呢比批发还狠，强烈推荐十年经典的加量版，由原来22支直接增爆到30支，集结了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诺维茨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你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顺丰礼物包邮。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点 Rain Me In 打破历史记录，拿下第19周的冠军了。拦截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世界。

杯的这首主题歌曲 Die Die， 本周卡在亚军。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继续上升，来到新高第三位。 Oliver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维持第四位不变。 Another 联手 54 Ultra 合作的电音热单 Talk to You 本周来到榜单第五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Huger 联手 Alternator 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ong， 本周明显飞升来到新高第七位。随着这首歌曲本周成功打进前十，连带着前面的 Talk to You 和 Free Your Mind 英榜九为 Top Ten， 实现了电音的三连击。 Huger 也此次总算是凭借着这首歌打开了欧陆领域当中标准英语国市场，歌曲能够更进一步吗？先请你来听听看。

本周来自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oosing Texas， 本周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三位。不知不觉间，歌曲在榜已经长达30周了。即便英国是这首歌曲六大英语国唯一没有夺得冠军的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无形之中也是走到了季军的新高度了，绝对算得上是破格的乡村歌曲。Ella Lonely 也是否会创造奇迹，在未来一举尝试冲冠呢？这绝对值得我们期待一下了。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ean 合作的爆单 Ring Me In 本周荣耀登顶，拿下第19周的冠军，由此以来尘封了73年的记录就这样被改写了。Sam Fender All of You Dean 的这首歌曲超过了 Frankie Lyne 的18周冠单 I Believe， 正式成为了英国单曲榜建立以来夺冠周数最长的单曲。恰好此次的记录保持者是由两位英国音乐人接手啊，依然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超级优异的表现了。那么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次来听听这首歌，来自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ing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Now let go of everything I've heard.

0: 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哎，临近中午了哈，这首歌《潘朵拉》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出来准备在路上，准备去想想中午去哪吃饭啊，去 shopping mall 里面，是去爸爸妈妈家里面，还是跟朋友小聚一下，在路上可能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啊，因为周日的中午嘛，大家还沉浸在周末当中，跟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哈。也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来听歌，卡拉永远 OK。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周末的好时光来了哈，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的时间，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今天这一趴介绍的是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里面包含什么？新版的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神仙水30毫升，两瓶大红瓶15克，两瓶专柜呢卖一个小灯泡正品就要卖到1800块钱，今天所有这些加起来只卖499块钱。 SK2 七夕定制的这个礼盒哈，附赠礼盒和礼袋，这样大家送礼呢特别体面有档次啊。新版的磨砂小灯泡精华50毫升，帮助改善暗沉，均匀的提亮肤色，打造光透的肌肤啊！神仙水的核心呢是 Pitara 的成分，调理肤质啊，平衡肌肤的状态呀、啊，改善粗糙啊，修护维稳肌肤的屏障。大红瓶面霜的紧致润泽、滋润，改善干纹，兼顾了保湿和修护哈、啊，强韧肌肤的这个屏障。如果有需要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一套也是集齐了精华水、面霜，完整的一套护肤流程哈，像是平常的居家护肤啊，出差旅行都是可以使用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1: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2: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九月份的旅行线路了。如果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远方，那一定是九月份的阿勒泰，漫山白桦流经，湖水澄澈如玉， 雪山彩铃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我们从济南呢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中国旅行。
1: 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甲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可以一次性打卡，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哈。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用车都帮各位准备好了，座椅可以半躺，旅途不再的疲劳。住宿安排了6晚网坪的四川酒店，搭配了甲等与特色民宿，刚安排4大西贡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 海陆空特色餐、深度品味新疆味道，行程也配备了特色的仪式街机，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专业导游、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出行安心又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2: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的，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
2: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8: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5: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4: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5: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4: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5: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4: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5: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在

0: 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3: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2: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3: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2: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2: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

0: 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1: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0: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0: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和睦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较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1: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0: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只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2: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的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
2: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8: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

不想失去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通过细腻和温柔的嗓音，为影片里面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注脚，用细腻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两颗孤独灵魂相遇之后的坚定选择，经历痛苦与离散，更懂得陪伴的珍贵。

熟悉苏打绿的朋友一定都对他们演唱的《我好想你》这首歌印象非常的深刻，悠扬婉转的旋律再结合上清风所填的很撼动人心的歌词，是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呢必然会想到的一首 K 歌金曲。而最近著名歌手王菀之把这首《我好想你》呢重新填上了广东话版本的歌词，这次王菀之用他独有的空灵气质和丰富情感重新演绎录制，推出专属的录音室版本，让我们在录音室更细致的音场当中来静静听他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和伤感，一起在色彩褪下之后听光影说话。

薛凯琪时隔多年之后又要重新发表一张全新的专辑了。在这次的发表作品当中，他总共是包括进去了11首全新的音乐作品，每一首据说都是来自于薛凯琪一片专属于他自己的不同的自我，不同的旋律和肌理映照出了薛凯琪不同的一些面相。11首全新的歌曲既是薛凯琪的心声，同时也组合成了整张专辑的名称 Every Piece of Me。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薛凯琪这首新歌《自由的夜》。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嘿，这是来自王力宏的美，是不是叫醒你的耳朵？下午的节目开始喽，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我是 Summer， 我想要占据你。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周末的好时光来了，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环节玩转周末哈。接下来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期上线，推荐的产品呢是欧舒丹的护手霜套盒，欧舒丹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一共八件套，每一个都是小巧啊，有八个香型，像是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乳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多种香氛，水润滋养，呵护双手哈。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呢是189块钱一套，并且配有礼盒和礼袋，方便大家送礼哈。知名的香氛护理大牌新版的白盖护手霜，八支礼盒集齐了八种热门的香型，一次体验多种的这个香味儿哈。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粗糙干燥，双手滋润细腻，不油不腻不粘手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包含了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乳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等八个香调，满足了不同香氛的喜好。单支呢都是那种非常小巧，只有30毫升一小支的哈，通勤上班啊、出差旅行放在包里啊，非常的方便也很轻便，随时随地的可以涂抹护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里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2: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应得的自由，身躯又属于。
2: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8: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九月份的旅行线路了。如果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远方，那一定是九月份的阿勒泰，漫山白桦流经，湖水澄澈如玉，雪山彩铃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 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我们从济南呢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 穿越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中国旅行。
1: 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可以一次性打卡。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哈，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用车都帮各位准备好了，所以可以半躺旅途，不在的疲劳。住宿安排了6晚网坪的四川酒店，搭配了甲等与特色民宿，刚安排4大西贡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 海陆空特色餐，深度品味新疆味道，行程也配备了特色的仪式接机，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专业导游、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出行，安心又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时间来到了16点钟的时候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刚刚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抓住周末最后的小尾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春泥》，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你现在行驶路段上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拥堵，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平心态，享受周末的好时光，路堵心不堵哦。

0: 眼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2: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1: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2: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1: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2: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1: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2: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下班晚高峰路堵心不堵，我是 Summer， 也希望啊周末来了哈。平时的晚高峰就很拥堵，再加上周末的加持，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的时刻了，在这一趴呢，给你推荐的产品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三件套。首先呢，包括洁面150毫升，保湿精华水150毫升，以及乳液30毫升。专柜的正品啊，一套下来需要2100块钱。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特惠，只卖499块钱，还配一个礼袋，这样呢送礼也特别的方便。经典的奢侈品牌香奈儿山茶花的三件套，洁面、精华水、乳液配齐了，一套完整的基础护肤流程。山茶花洁面的温和自动发泡，深层清洁油脂灰尘，洗完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夏天都可以用。气泡精华水含有微凝珠气泡啊，上脸清爽补水，快速舒缓晒后的干燥，平衡水油，改善泛红。乳液呢是属于轻薄水润不闷痘的，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燥起纹，上妆也不卡粉。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还配有礼袋，方便大家七夕送礼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周末的好时光来了哈，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的时间，大牌美妆姐七夕礼遇上线。今天这一趴介绍的是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里面包含什么？新版的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神仙水30毫升，2瓶大红瓶15克，2瓶专柜呢卖一个小灯泡正品就要卖到1800块钱，今天所有这些加起来只卖499块钱。 SK2 七夕定制的这个礼盒哈，附赠礼盒和礼袋，这样大家送礼呢特别体面有档次啊。新版的磨砂小灯泡精华50毫升，帮助改善暗沉，均匀的提亮肤色，打造光透的肌肤啊！神仙水的核心呢是 Pitara 的成分，调理肤质啊，平衡肌肤的状态啊，改善粗糙啊，修护维稳肌肤的屏障。大红瓶面霜的紧致润泽滋润，改善干纹，兼顾了保湿和修护哈，强韧肌肤的这个屏障。如果有需要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一套也是集齐了精华水面霜完整的一套护肤流程哈，像是平常的居家护肤啊，出差旅行都是可以使用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1: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方头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怎么
0: 了？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我的球你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8: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9: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8: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9: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郭靖克莱尔的在树上唱歌，上周我们的卡拉也 OK 也唱了这首歌，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时间来到了17:04，音乐广播的玩转周末，我是 Summer， 接下来弦子迪克牛仔老爹送给路上的你。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九月份的旅行线路了。如果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远方，那一定是九月份的阿勒泰，漫山白桦流金，湖水澄澈如玉，雪山彩林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我们从济南呢，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换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中国旅行。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可以一次性打卡。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哈，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用车都帮各位准备好了，座椅可以半躺，旅途不再的疲劳。住宿安排了6晚网评的四钻酒店，搭配了贾当玉特色民宿，刚安排4大西贡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深度品味新疆味道。行程也配备了特色的仪式接机，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专业导游、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出行安心又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可是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的好时光来了哈，接下来闪电优选要给你带来冰冰凉凉的好阿婆冰淇淋了啊，今夏压轴巨献套餐呢，强烈主推是经典款，十年经典由原来的22支升到30支，7款类型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149块钱哈，活动价只卖99块钱。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一共3个口味，原价呢卖150块钱，活动价呢卖99块钱。套餐三呢是畅享高端品质，23支，一共6个口味，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呢是189块钱，活动价是129块钱。暑假里啊，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了。好阿婆冰淇淋呢，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进大家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哈，底气源于实力，敢把套榜单一网打尽。加入了2026的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的冰淇淋，饼干变冰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冰边沙，价格呢比批发还狠，强烈推荐十年经典的加量版，由原来22支直接增到30支，集结了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诺美茨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你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顺丰有货包邮。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2: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王菀之，我好。

0: 王力宏 Hope。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阅读者王天宇。天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天宇，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啦，很开心能用声音来传递心中的热爱。
2: 下面就请天宇先来诵读经典篇目《未选择的路》节选，让我们感受诗人在人生岔路口的思索和抉择。
3: 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2: 太精彩了，感谢天宇的深情诵读，轻柔又富有思考，让我们瞬间置身在林间岔路，读懂了选择背后的犹豫和思索。此刻我们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播音员，国家一级播音员谭文科，掌声欢迎文科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科，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播音员，非常荣幸能够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刚才我有聆听天宇的诵读，我深深地被这一首小诗当中关于人生选择的哲思打动了，而且天宇的声音真的非常干净纯粹，我非常被这种专注投入的状态感染。天宇，我感到你的声音是能够勾勒出一个静谧的林间小路的画面的，而且你把文字里一种淡淡的怅惘还有坚定诠释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希望可以和天宇同学一起共读未选择的路，我认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
3: 好呀，谢谢老师，我也很荣幸。
5: 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4: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5: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4: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5: 或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4: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非常美好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和天宇一起共读的时候，缓缓而过的时光都变得更加美好了。天宇的声音真的特别清澈温柔，而大庄老师选择的这一首诗歌呢，又有一种独有的静谧，有一种深思，所以文本和声音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天宇正值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刚刚经历过高考，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我想对他说的是，人生处处是选择，也希望你一直保有内心的勇气，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敢于去选择那一条别人所不敢企足的道路，坚定地奔赴属于你的风景，也让更多的人听到你心底纯粹的声音。
3: 好，谢谢老师。
2: 感谢文科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分享，也感谢天宇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0: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0: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2: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眼泪。
1: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0: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0: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At 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Jersey in Texas 再次制霸好曲第16周的冠军，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强势空降亚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退居到季军位置， At 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Tea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分别来到了第4和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Noiki Han 潜力的单曲 All Peter，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34位。 Noin Kahan 的这首口碑逆袭之作，本周前进的步伐依旧不停歇，本周稳住阵脚，再次前进，顺势逼近前30之列了。目前他今年的新专辑仍然每周表现不俗，期待这次这首歌在榜单上能够继续接连有热度。

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Cat's Eye 回归的单曲 Animal 首周空降第24位，无愧于当下欧美乐坛最火热的女团领头羊名号。

日后是否有机会逆跌，尝试冲击他们生涯当中最高单曲的排名呢？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7: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6: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7: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6: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7: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6: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假登玉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四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4: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3: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4: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3: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4: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3: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应得的自由，身躯又属于。
0: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0: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Aqueci o tampã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

0: 他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Live，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0: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0: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新的一周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2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各位怎么样，所在城市天气是不是很闷热？
2: 哎呦，昨天是刚刚经历了处暑节气、
3: 哎、没错，
2: 我们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其实处的意思就是去、炎热的夏天要跟我们告别了、即将迎来的就是舒爽的徐徐的秋风啊。但是没想到今天早上出门其实还是闷热为主。
3: 没错，还是闷热为主、然后呢感觉这个雨就在路上，甚至说雨就在头顶，这个说下就下的感觉。
2: 是，昨天不知道大家在济南降雨之后有没有抬头看天空、特别漂亮的像蘑菇形状的一朵云彩、
3: 是吧，
2: 然后映着晚霞的那种橙色的光晕啊、特别值得拍一张照片。
3: 对，我昨天这个济南的云确实很好看、但是呢我们所在的地儿，这个济南那片地儿它没下雨、就济南这地儿吧，它下雨和云南一样、都叫南，一个济南一个云南、很多朋友说哎，你看李宁，我们去云南的时候预报天天下雨、但你去了发现它天天几乎一滴雨都没有，
2: 这就很神奇了。
3: 济南也是这样，你预报它哦，昨天这个气象台预报济南昨天傍晚到今天什么雷阵雨这个那的哈，预报了一大长串、全市都是那种情况，但是有些地方就是一滴雨没下，
2: 对吧？东南西北各不相同、
3: 各不相同，一个路口都可能都不太一样。
2: 是，但是我看昨天宁哥是去到了药箱国家森林公园去兜兜风了。
3: 哎呀，
2: 是不是
3: 我忘了把你屏蔽了。
2: 哎呀，朋友们，
3: 开玩笑啊，这个要去亲近一下自然，
2: 真伤心了
3: 啊、亲近一下自然，没有开玩笑啊，不会屏蔽你，怎么可能屏蔽你的，只能把你删除而已啊。这个怎么讲，就是要亲近一下自然，
2: 是
3: 呼吸新鲜空气、眼睛要得到放松、很多烦恼的事情是激荡在心中，感觉当下的自己无法解决。
2: 哎呦，没错，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去这个地方了。
3: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你把我拉黑了。好李萌啊，
2: 没有了没有了、我是感觉大家都
3: 没想告诉我啊，
2: 很自然
3: 啊，
2: 就随便车停在哪里你就可以停下、把你的野餐小桌支起来、把你的零食拿出来、东方树叶喝起来、找到一个山头呢你就可以往上爬、野坡子亲近自然、真好、
3: 是啊，有这么个事儿啊、但是大家伙还是要注意安全。
2: 嗯
3: 啊，这个我们就停到什么呢，就从那个西北门进去、西北门进去、然后呢他每辆车周末的时候车会多一些，但是你耐心排队，为啥呢？因为首先车是双向两车道，你不可能插队啊，插队就把你逼回来了。第二一个是美，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2: 盘山公路会有一些多，
3: 没错，它是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所以说一是盘山路，第二一个呢就是你每一辆进园区的车都要登记。
2: 哦，是的，
3: 而且是手工登记，它慢是慢在登记这个环节，它慢不是。

0: 因为车多，当然车也不少，说实话啊，就是你往前开，就是沿着盘山路一直往前开，你会看到有一个这个面包车改造而成的咖啡馆，
1: 有，
0: 哎，你把车停在那儿，它背后有一扇门，然后你沿着门往上走就行了。
1: 哦，
0: 就那条路就是一个，我看网友哈，我也要去看看这个攻略的，有网友说那是一个小环线。
1: 哦，我有一条宝藏路线是路过望岱门了。
0: 哦，
1: 你爬到望岳亭很轻松。但是在望岳亭的对面有一条路，它前面其实挡住了，说这个年久失修啊，建议各位不要前往。但是如果你非要前往的话，使劲往下走，它会有跟你感觉像是跟你这个胸部以上吧那么高的台阶儿。
0: 哎呦，
1: 你使劲的往下走，你还能够看到一条小溪，孩子们都在那里玩水。下去之后我觉得得有个500米，但是呢你在上来的时候呢就能够体验到这种运动的酸爽了
0: 啊，就那种快感了是吧。哎，那么一会儿你可以把这个发我看看。对吧，这个反正大家伙如果说要去药箱的话呢，首先你这个你装备得带齐啊，
1: 准备好一双好走的鞋子，
0: 这是必须的哈，要不然我可能就是像我一样一瘸一拐的就来了。
1: 补给包啊，水呀，
0: 水是必须的啊，因为这个，但不管怎么说嘛，安全第一。
1: 对
0: 啊，安全第一，也欢迎各位把你这个周末怎么过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微信最上方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面的对话框发来照片、文字，我们都能够收到了。

0: 笑看风云淡说，周一早上好啊，全新的一周，娃正式上高一，哦，高中开学了吗？已经，
1: 哦，差不多了。
2: 今天是暑假的，这周是暑假最后一周了。
1: 没错，9月1号就是在下周二了，是不是？
2: 哇，太好了！
1: 哎呀，
2: 终于开学了，
1: 终于把心声说出来了，
2: 累死我了。
1: 但我有问到，就是家长朋友，
0: 你说，
1: 我说哥，你到底是孩子开学了，你是开心多一些呢，还是不舍多一些呢？
2: 不舍啥？学校就在楼下，这
1: 还是会回答不舍。
0: 是吗？谁会回答不舍？
1: 乐老板
0: 是。我反正我没有不舍，我没有什么不舍，因为学校就在楼下，我想去看它很简单，溜着弯就去了。这个事儿，
1: 这还是占据了一个地理优势。
0: 是啊，这个怎么讲，就是终于开学了，这个一日三餐终于这个正式了，也不用天天什么奶酪棒和火腿肠去给他加餐了，就终于能好好吃饭，有人陪他玩了。
1: 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来说呢，手机终于可以控制起来了。
0: 没错啊，这个笑看风云淡还说啊，今天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祝孩子在高中三年努力提分。
1: 哇，回想我们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生活是全程住校，也是这个学生生涯当中第一次住校，所以刚开学的那段时间就只有新鲜好奇，完全没有说不适应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对于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来说，他的适应能力啊，包括对于新奇世界的探索能力啊，都是非常强的，
0: 是吧？这个总结一下啊，这个笑看风云淡这位大哥哈，送你5个字：笑看风云淡啊，笑看风云淡。毕竟提分这个事儿你说了不算啊，
1: 对，孩子们也努力了，
0: 所以说笑看风云淡，好不好？还有谁？
1: 安说了，说周一早上好，又是早起出发的一天，6:50就来给我们打卡了，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0: 哦呦，这风光好看啊，
1: 有种大草原的感觉啊。
0: 哎，我说也是啊，这好看，伴着这样的上班路上班也是幸福的一件事情哈。
1: 是小杰 ZM 说今天终于出伏了，特别开心，24号正式出伏。
0: 哎，没错，那么这个天儿希望也尽快的凉快起来吧。
1: 是的。
0: 哎。这个山东泰山 TSFC 上周末还是在济南和舅舅们溜达哈，没想到溜达着溜达着就去看周深演唱会了，
1: 溜达着溜达着就到了奥体中心啊，就溜进了深深的周深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济南站当中了。
0: 哎，没错哈，这个真的是好看。
1: 此时此刻正在开车回聊城。
0: 哎呦，周一不上班吗？这是
1: 由99.1即将要返回88.4了啊。
0: 哎，是的，来吧，周深，来借过一下。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信鸟十二说，这个乌毒娃娃说莱州打卡哈，好几天没来了。
1: 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哎，
1: 我们莱州的乌毒娃娃。
0: 哎，是的啊。那么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一条消息啊。这个你们是不是经常辅导作业？然后辅导作业有的时候你生自己的气，因为我也不会啊。
1: 我老炸毛，是真的。
0: 是吧？我也不会炸毛，可能因为孩子学，我教那么多遍你不会。然后呢，有些时候我也不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尤其是现在很多小朋友们学的英语单词啊，都还蛮高级。
0: 没错，
1: 你不看着音标吧，你还真不会读。
0: 哎，有，而且现在孩子就是学英语，不像我们当时从 A B C 开始学，
1: 嗯，
0: 上来就是学 Good morning。
1: 哎呦，
0: 然后呢，然后这个甚至说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复数，
1: 嗨，
0: 是吧？那这个很多词儿用的很高级，
1: 嗯，
0: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也不会，我去查，
1: 嗯，
0: 去查。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个东西能够增强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这个快速直接让他知道这个题怎么做，那个单词怎么读，那可能就特别好了。
1: 嗯，我妹妹手里是真有一个这个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0: 哎，
1: 你与其叫它翻译笔，你不如叫它一个全能笔。
0: 哎，
1: 因为它不只有翻译，而且不只有中英翻译，
0: 嗯，
1: 中英韩日繁体字离线都能翻译。
0: 哎，总之来说就是一句话，叫做哪里不会扫哪里。
1: 是，它有十门功课的扫描，
0: 哎，
1: 也帮助大家轻松的解答难题的解析。
0: 没错，
1: 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
0: 而且它这个笔上呢，不光有一个屏你可以看，它关键是它能投屏，
1: 嗯，
0: 就你可以投到电视上。
1: 是的，
0: 然后呢，让它从电视上更大的屏上看这个题该怎么解。
1: 嗯，它不仅仅是翻译笔啊，你可以把它当录音笔，
0: 哎，
1: 音标学习笔，拼音学习笔，画学习笔，
0: 嗯，
1: 小学、初中、高中四六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的知识点，
0: 嗯，
1: 通通都能用。
0: 而且它增强了孩子们的学习这个兴趣。
1: 嗯，
0: 不会拿着笔来咔一扫，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啊。
1: 嗯，而且哦，这个笔身啊，除了扫描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地方全是屏幕。
0: 哦，
1: 3.38寸的护眼大屏，刚刚也是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
0: 嗯，
1: 反复的去巩固你的知识点。
0: 哎，没错，价格呢，如果说日常你要去旗舰店买的话，是249一支，
1: 不打打折呀。
0: 哎，没错，在我们山东乐广播呢，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只需要178块钱。
1: 没错，那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呢，
0: 哎，
1: 再送给大家一个原装的保护套。
0: 哎，
1: 一年之内质量有任何问题，只换不修，现场先得了
0: 直接给你换个新的，我也不想给你修，
1: 对，
0: 就这么个事儿，所以说，就各位呢，你看这个叫什么叫？哎，刚才我要说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很合适，各位可以看一看，
1: 对，
0: 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哦，想起来了。这哪是一支点读笔，这个翻译笔啊，这分明请了个家教，
1: 嗨，
0: 而且是全能家教，
1: 只要178。
0: 哎，助力孩子们成为
1: 小天才啊，
0: 超
1: 级英雄，
0: 冠军，全垮。

0: 山东福彩福气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23号，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祭祀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商务部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

0: 7:38，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小霸王学习机啊，说完以后平台上真的是我的天哪啊，萌，然后萌见此情景就这个赋诗一首，叫做
1: 既然没人爱学习，那么一块吃个梨。
0: 哎，
1: 挺押韵的吧。
0: 哎，那一块吃个梨，那么我给他加个横批，吃梨当吃秋月梨。
1: 哎呦，
0: 然后呢，这个秋月梨呢，那个我们山东乐广播给我来选的，
1: 是吧？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
0: 哎，那个、
1: 都冷出名，
0: 没错。那么这个每年呢，我们都给各位卖这个梨，
1: 是中秋节前后就是应时当令的好时候。
0: 是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梨中的爱马仕。
1: 哎呦，
0: 哦，然后呢，我先说一下这个套餐哈。首先一个套餐是4.5斤，5到6个果，普通装是58一箱，4到4.5斤，5到6个果，礼盒装是65一箱，个头硕大，水分充足，肉质脆嫩，送礼佳品。
1: 是的，秋月梨本身就是以它的果形比较的硕大圆润出名的嘛。
0: 嗯，
1: 果肉特洁白特细腻，而且几乎没有渣，您吃起来就是脆嫩爽口的，
0: 没错，
1: 汁水是特别充盈，咬开爆汁儿。而且秋月梨一个好处啊，它的汁儿啊很清甜，但是不齁甜。你秋燥的时候你用它来润喉润燥是特别合适的。
0: 就是俗话说，这个给各位来形容一个吃感哈，叫吃感，就是你咬完以后咔吃一口下去，你要
1: 爽，
0: 哎，就你个汁水啊，你要吸溜吸溜，然后呢你才能够完全进嘴里。
1: 是的
0: 啊，你牛肉你不这样的话它就流了流满身啊，就这种感觉啊。
1: 是，哎，老人和小孩在这个季节多吃一点秋月梨是非常好的。生吃很清甜，很解渴，你也可以炖成冰糖雪梨呀，
0: 啊，
1: 梨煮水呀，
0: 是，
1: 也是多种食用场景，太多了。
0: 我觉得咱这个品质就别去煮水了，咱就直接生吃就行，
1: 做梨膏糖啊，狠狠心，也用点这高品质的梨，
0: 反正好。
1: 是，
0: 来吧，各位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总之一个字概括就是爽。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7: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8: 我是李萌。
7: 这个秋月里是秋天的主旋律，之一。另外一个主旋律，那在秋天那就是
8: 金黄一片的和睦。
7: 阿勒泰，
8: 对，
7: 是吧？这就是阿勒泰方向。我上周的时候有听友说，哎，你们为什么用那个赛里木湖？
8: 我想说赛里木湖那可是往伊犁方向去啊，
7: 是不一个方向。再加上其实九月的秋天就要去阿勒泰看一看啊，那个是秋天的绝美的盛景之一。
8: 对，都说吃东西一定得吃应时当令的，我们看风景也得看最极致漂亮的。
7: 没错，所以说秋天的时候就要去新疆阿勒泰看一看啊。赛里木湖如果感兴趣，可以明年夏天再去啊，那个时候是赛里木湖的盛景之一。但秋天的盛景就在新疆阿勒泰。刚刚说到了，萌说到那个喀纳斯，再加和睦，这是阿勒泰方向两个主要王牌的景点。而且喀纳斯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说只有湖泊，它既有湖泊也有草原，然后呢有密林，然后还有那个观景台，在家坐船进入喀纳斯湖来游览，所以说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8: 喀纳斯是不是要经过好几道弯儿啊？
7: 是，它有3道弯：月亮弯、卧龙湾和神仙湾，是坐车来游览这3道弯。然后呢，你坐船，你也可以游览，你也可以在这3道弯当中去徜徉、
8: 穿行。
7: 穿行，所以说两种不同的玩法，能够让各位完整的看到喀纳斯的一种盛景之所在。
8: 没错，而且喀纳斯真的新疆是一个非常 colorful 的地方，多姿多彩啊。喀纳斯这个地方呢，湖水在不同的阳光折射之下呢，就会变换出不同的颜色，宝石一样的蓝绿色，包括像五彩滩，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看日落，
7: 没错，
8: 看太阳慢慢落下去，橘红色的天幕折射在五彩滩上，又是别样的景致。
7: 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和睦，我想不用过多介绍了，那真的是一个融合了很多元素的小镇和小村庄的一个地方，这是一。第二一个呢，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五彩滩，就你我们去那是追落日的，当阳光咔 打到那个岩石上的时候，那个岩石是呈五颜六色那种形状，
8: 嗯，
7: 五花肉一样那种形状，和层次感是很强的，
8: 嗯
7: 啊，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海上魔鬼城，就是当我们在海上魔鬼城，你会发现哇，大自然那种鬼斧神工和喀纳斯的那种独特的地貌是在那个地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8: 没错，雅丹地貌就是当地新疆的特色和环境交织出来所展现出来的大自然奇观。
7: 没错，其实这是这个自然景观带给我们一些冲击，
8: 嗯，
7: 另外一个我想说就是钱包带给你一些冲击，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次给各位
8: 钱包不冲击
7: 啊，对，钱包这次不冲击，
8: 嗯，
7: 是要冲击一下你固有对于新疆高消费的一个概念。
8: 对，
7: 这次呢，我们每人人均5000，
8: 哎呦，
7: 含机票，
8: 嗯，
7: 往返8天，新疆阿勒泰带你玩8天，而且是主持人全程随队，而且还有这个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而且还有独特的专属礼遇，同时吃和住的水准也不低，住是全程4钻酒店，额外再增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行呢是济南飞机往返新疆，
8: 嗯，
7: 然后落地以后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
8: 没错，旅行的舒适感这一块，嗯，大家放心就好了，
7: 哎，
8: 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
7: 嗯，
8: 海陆空特色餐也给大家安排好了。
7: 没错，人均5000去新疆玩8天，哎，我这个
8: 也押韵了，
7: 也挺押韵啊，
8: 嗯，
7: 所以说怎么能够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8: 新疆，
7: 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也欢迎各位来添加微信，哎，我们手机没有电了，先来添加微信好不好？添加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哦，还没说出发时间。
8: 9月5号出发，
7: 没错，
8: 9月12号返程，往返8天，期待你跟我们一起去新疆。
7: 哎，没错，多说一句啊，9月5号是个星期六，9月12号也是个星期六，周六对周六，那么这是一个特别友好的时间段啊。9月5号出发，9月12号返程，往返8天，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看一看。

0: 高丽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我们听音乐，
3: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3: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3: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0: 本期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8月2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8:03这个点位，我想还是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4号。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多云兼阴，像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的，而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在24度，其他地区在26度，而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34度，而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像明天白天到夜间，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南风呢在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而其他地区在25度。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34度，而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应该说最高和最低气温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温度变化并不是很大。那么天气变化呢，有些城市还会迎来雷雨或阵雨的情况。今天可能潍坊、烟台、鲁西北是有降雨，明天烟台、威海和鲁西北地区依然会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出现，所以还是提醒各位，有种向上征下属的感觉。